0: 清风拨七弦。
1: 诗词之事我知道，朱熹字元惠，一字仲惠，号惠安，又号子阳，世称惠安先生、朱文公
2: 之惠友，带你体验钱塘江。
3: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

0: 远离喧嚣都市，
1: 寻找纯净领地，
0: 因为用心，
1: 所以动听。
0: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 FM94.9， 听出新感觉。

0: 上寺文昌及唐宋朱明儒，中齐讲堂皆停红唱，安置诸生宴席，东西廊楼阁开窗平眺四景，旁及厨壁等无不具备，便言起
1: 就到没落了。加之他对这个学习的社会不满，所以辞掉了明道书院三长，回到自己的故里。
2: 河网如织，风光秀丽，乘坐天下独有的乌篷船，孔乙己最爱的
3: 喧闹的戏台，还有着戴着乌毡帽的船工，穿着长衫奢酒喝的孔乙己，
4: 要笑开历史的。
3: 他们的门都是一直开着的，就是你从这儿能够看到他们家里，能够看到他们站在门口。然后他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我刚刚吃这个鱼丸啊，我刚刚吃这个鱼丸，我嘴巴并没有上下动去咀嚼它，而是我只要用这个上。

0: 一次两次三次以后
1: 成习惯了，
0: 那时候就变成一个条件反射啊，真的自觉的不吃，就是习惯而已，嗯啊，但是没想到呢，恐怕这也多少有点好处，是吧？吃的那么素，到后来大概都是，哎呦，你满面红光，个子又高。

0: 那一定是怎么养生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没有。
1: 我终于了解这一头白发的来由，是吃素吃出来的，
0: 有点关系。
1: 但那会儿从小因为读书的缘故，理解这种对于父母的体谅是极为难得的。嗯，
0: 对。
2: 你比方说，过去老故事里头有一个叫拾拾刃义气，就是孩子捡到桑刃，把那个刚不太熟的红的搁在一堆，把那个黑的成熟的搁一堆，这堆成熟的给妈妈吃，不太熟的有点酸的自个儿留着，它就是一种孝的一种天性使然，孝是一代一代往下传，家风就这么来。

0: 指导帮扶，帮助企业找准风险漏洞，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推动安全隐患源头防。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坚持把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作为基础工作来抓，深入实施。委会主任张永亮、副县长吕健参加。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本期节目编辑王娜，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
1: 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在搬迁范围内一个也不少。
2: 哪些人可以报名？
1: 全县所有村庄的农户，不管是有房户无房户，只要你有建房资格都能来。
2: 享受本政策有哪些前提条件？
1: 在搬迁范围内，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每平方米奖1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

0: 购房奖励1500+500×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基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
0: 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7: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8: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击破的危险，但蒋介石此时根本不听这位爱将的提议，并认为廖耀湘这是逃避战斗的做法。随后卫立煌、廖耀湘多次与蒋介石争取，双方就此问题耽误了多时。大虎山与绕阳河之间的走廊，就算不能占领，也要猛烈攻击黑山，阻止黑山守军向东活动，以免他截断走廊。此举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造成了辽西军团继续向锦州进兵的假象，以迷惑敌人，掩蔽向营口撤退的企图。第二个条件是争取时间，因为锦州解放军只需十天左右就可能回师到新立屯、黑山、大虎山地区，完成
1: 海路和陆路全力增援锦州，以期与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进行最后决战。那么蒋介石的这条路是否行得通呢？
0: 此时共产党在东北约有80万人，锦州、锦西
1: 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了。如此一来，蒋介石必须收复锦州的谜底揭开了。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挽救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困境，蒋介石不得不屈服于美国人的旨意。蒋介石此时看到众司令们没有一个痛快答应他的命令，真是又急又气，突然大怒：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结束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再不向前推进了，但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了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都没有了，真是害死人。
0: 乔治·卡特里克·马歇尔，美国五星级上将，曾任陆军参谋长和国务卿要职，功勋卓著，可一直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蒋介石却在日记里大骂他昏昧无知、顽固执迷，天下冷酷，成小人之有者也。为了泄愤，他还在日记中将马歇尔这深仇大恨又是为哪桩呢？原来蒋介石非常不满协调国共关系的美国特使马歇尔，他认为如今兵力捉襟见肘的局面都是马歇尔的错误决定造成的，但眼下受控于美国人的他无力自作主张，只能将错就错。
1: 卫立煌、杜聿明、廖耀湘对蒋介石的孤注一掷十分为难，毕竟早已看清形势的他们，谁也不想辽西主力兵团就
2: 自被编入教材的一刻起，他心中的绍兴便不再属于他一个人了，而是成了我们许多人的共同回忆。
3: 那鲁迅笔下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物孔乙己，就是出自于咸丰酒店的。咸丰酒店门口有一个孔乙己的这个雕像，那咸丰酒店的现在这个门头呢也跟当时他描述的很像，就是在门口呢临街的地方有一个曲尺形的这个柜台。你好。
4: 你好。
3: 哎，现在我们这个咸丰酒店现在这儿的格局是不是跟当时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说到咸丰酒店差不多，对吗？
4: 一样的，一样的。
3: 就是当时就是这样的，格局没什么变化。这曲尺形的长台也是跟当时差不多的。那时候他书中描述着孔乙己是不是站在这儿，点个这个一碗黄酒，来点茴香豆啊，就是这样的是吗？啊，好，我也来体会一下当时孔乙己的这个感受啊。那现在呢可以看到这个装修风格呢也是比较现代化的，而且呢这会有一些游客啊到这儿来购买这个黄酒，包括这后面还晾着这个鱼干，还有这个酱鸭，应该也是共用来出售的。而且这个里面呢现在已经是加大了很多，不过注意这个牌子，你看咸丰酒店孔乙己欠19文钱36元。

如今的咸亨酒店依然保持着100多年以前的酒肆格局，阔排面，大开间，前厅屋瓦粉墙，条桌板凳，留有当年风貌，

0: 一双眼睛总是向树那里看，总是觉得马上就要跑来一只兔子，一下子撞到树上，然后倒在那里等着他去捡。但他们见了兔子就会拼命的追，兔子就会拼命的逃跑，只要拼命逃跑就很容易撞上树嘛。那些人说，那也用不着成。
1: 兔子撞上树是因为奔跑过快，没有看清前面的树。
2: 双汇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1212。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

0: 有风。
1: 798亩全部零下种植，其中的黄金是464亩，那就是三叶青139亩，覆盆子23亩，白起32亩，对，就是在铁皮石斛连上了，铁皮石斛是600多亩。
0: 不同中药材适配不同光照、湿度条件，部分区域采用分层复合套种模式。铁皮石斛以沙木树干为天然附生载体，黄精、三叶青等喜阴作物则按林地立地条件科学布局，最大限度提升林地综合利用效率。林下种植考验的不只是种得下，还要破解山区生产运输、日常管护的现实堵点。沿着凤凰山向林间深入，一条条平整作业道串联起所有种植区块，灌溉管网在林木间交错铺展。目前基地已建成300米主林道、10000米作业支道、92000米饮水灌溉管道等配套设施，为药材日常养护、采收、运输以及后续全产业链开发筑牢硬件支撑。潜江源生态保护有限公司现场管理徐秀峰：
1: 林下共富项目嘛，再加上这个是等于是打造成一个公园，下一步就是收尾阶段最好就是招商，再就是跟等于是选供应商嘛，合作商嘛。铁皮石斛是一年一

不完善游览体验等功能，推动基地向公园化、景观化方向提升，让中药材种植与森林生态、休闲体验等业态产生更多联动。凤凰山的探索并非个例，在开化县池怀镇坝头村，另一处建设规模达3460亩的林下种植示范基地也在加快推进，通过利用现有林地资源，在林

0: 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
1: 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4: 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七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

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的开话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公园环境好，垃圾分类
2: 听气象。
3: 据开化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

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

24到3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同的接种程序，比如经典的五针法和211程序，它分别是怎么打的？效果上会有一些区别吗？
1: 效果是一样的啊。五针法呢叫03714028啊，也就是第一天是零啊，最后一天呢叫第28天啊。我们自己记好了，医生呢也会给我们一个这个时间表啊，让我们按时来。那他是每次打一针啊，一共五针，就是你需要到医院去五次。那211法呢，就是第一天是打两针啊，那我们都是打在这个胳膊上啊，右上臂。第一次呢就打两针，然后第七天再打一针，第21天再打一针。它是211法，是4针3次啊，就是一共来3次就可以了。当然就是211法呢，它第一次一下子打两针，那可能就是出现局部疼痛啊，甚至出现这个低烧啊，这些不良反应的概率会高一些啊，但是它确实省钱省时间了。
0: 那我们必须要完全按照他要求的那个时间来吗？稍微错开个一两天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中间我要出差了哈，我到一个外地的医院去打后边的针，这也行吗？

0: 成这个五针法是28天打完，四针法是21天打完啊，这个越早越这个有效的抗体越早啊就越安全。如果说确实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不能打，不按时打就可以错后。
1: 开征求意见，施行修订后的商标法相关业务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10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新旧法的衔接规定，二是商标法修订内容的配套规定。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立足国内实际需求，聚焦审查实践突出问题，先行就与新商标法直接相关的截止日期为11月12日。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自今天起施行。实施意见主要包括加强
2: 本钻呢，一定会赢啊，这就是他现在个人能力。那么这种能力会到女子双打中，在这个老大姐的这种调控之下够光头，啊，可能这个结果呢有一点偶然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说明了赛前我们王曼玉和蒯曼的之后呢，我觉得从奥运会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亚运会我们历来是作为奥运会的中考嘛，
3: 对，
2: 那么从奥运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女双和男双赢了以后，那么对于我们奥运会备战，女双挺替了上届奥运会的男团和女团。
3: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

0: 都用了"史上首次"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它在海战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场无人艇交战标志性意义大于它本身的实战意义。那么，张老师，您对此是如何分析的？
1: 确实，乌克兰方面呢非常重视无人系统的发展和应用。他曾经宣称呢，无人艇搭载防空导弹，首次击落了俄罗斯的直升机，甚至还击落了俄罗斯方面的苏三零 SM 战斗机。包括这次啊，他宣称使用他的无人艇击沉了对方的无人艇。乌克兰在无人系统方面呢取得了很多战果，但是我觉得呢，这其中也有一定的夸大的成分。就比如说这次，双方的无人艇的首次交战，我们通过乌克兰。

0: 公开的视频画面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似乎没有进行机动，更没有向乌克兰的无人艇开火。可以说这是乌克兰无人艇单方面的打击俄罗斯的无人艇。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参战的不仅仅是无人艇，还有无人机，可以说呢是乌克兰的一个系统去打击对方的无人艇。不排除啊，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摆拍，比如说对方的无人艇被发现之后，可能是失去动力了，或者是说发生了故障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它赶快再调派来一艘无人艇发动打击，然后呢对它进行宣传。
1: 那么在您看来，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哪些因素对于取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是情报系统呢，还是武器装备，还是智能化程度，或者是体系配合等等？
0: 比如说战斗机之间进行交战，我们经常强调 OO 第一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也可以移植到无人艇，也就是强调这种观察、判断、决策、执行，缩短这个链路，而且。

0: 之源，国家公园，在开化就听开化自己的广播。这里是 FM 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秦江源之声。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秦江源之声。
2: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

0: 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
1: 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人才在浙江遇见最好的自己，与浙江共创最美的未来。大会由中共浙江省委、
2: 大文化强省、浙江一任接着一任干，为今日 AI 加文旅的率先破题，积蓄了深厚底气。技术赋能文旅，痛点在于通用大模型难以适配行业对实施严谨与审美表达的双重苛求。浙江以1+4+5+ N 的架构破局。 国产化算力底座托举文润大模型，古建筑巡检诊断模型。

0: 口的，等于是零距离的乘车，其他站点的都是控制在将近50到100米步行距离。
1: 毛一波说，为了照顾到更多年龄段的乘客，约公交目前有三种方式，可以通过杭州公交 APP 线上预约，预约机线下刷卡预约，或者拨打公交服务热线电话预约。
0: 乘客乘车的等候时间不大于10分钟，在途时间是不大于20分钟。这次浙江片区
1: 拨打公交服务热线电话预约。
0: 乘客乘车的等候时间不大于10分钟，在途时间是不大于20分钟。这次浙江片区一个试点经验，作为以后我们在其他区域一个推广的经验基础，只要符合我们需求响应式公交一些特点的区域，我们都会考虑。
2: 昨天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钱塘江边八方游客齐聚，一睹江潮奔涌的自然奇景，亲身感受绵延千年的潮文化。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但是我身后已经人潮涌动，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潮水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
4: 12:46，海宁盐官观潮圣地公园水天相接

0: 由远及近，潮头层层堆叠，贴着江岸一路奔涌而过。观潮的人群被引擎般的声浪点燃，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1: 因为小的时候也学过那个观潮这篇课文嘛，然后所以对这个8月18这一天亲自去看一场这样的就是大潮，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以后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就央视的直播，就是感觉很震撼，就是希望就是今天的能够比想象中更壮观。
2: 我就从香港来的，可以，我说可可以啦，有一点点兴奋呢，兴奋。
0: 在萧山美女坝观潮点。

0: 水花，撞击后潮头折返顺势形成回头潮，翻涌拍打坝体，浪花激荡飞溅。
1: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
2: 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就是特别澎湃啊，特别壮观。
3: 是第一次现场感受？
2: 对，第一次，第一次。
1: 就像那个课本上的那个课文一样啊，轰隆隆的就来了。
3: 震撼吗？
2: 震撼，震撼，还是非常震撼的啊！来到现场看到还是非常震撼的。
0: 据了解，未来几日仍是观潮最佳时间，也提醒市民游客。大潮冲击力强，风险性高，观潮务必在安全区域，切勿。

0: 10月3号到4号，受低层切变和下一场冷空气影响，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
1: 这里有温度。
2: 哪些细节可以体现一座城市的温度？在残疾女孩韩汉看来，就是地铁车厢前一块小小的踏板，方便轮椅进入。

0: 创业去哪里？
1: 来浙江体彩。
0: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钱塘江大潮，壮观天下无。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
3: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3: 您可

0: 海水制氢与海洋战略元素协同联产的重大技术难题。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昨天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
0: 顶男子跳远项目中登顶。
1: 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跳水梦之队再入两金，林珊和龙一平包揽女子一米板冠亚军，老将王宗元卫冕男子一米板，16岁的刘成赞